ꯐꯥꯎꯕ ꯂꯝꯕꯤ ꯑꯁꯤ ꯊꯤꯡꯒꯅꯤ ꯍꯥꯏꯔꯤ ꯍꯥꯏꯂꯥꯀꯥꯟꯗꯤ ꯖꯤꯂꯥꯒꯤ ꯑꯜꯒꯥꯄꯨꯔ ꯕꯖꯥꯔꯗ ꯉꯔꯥꯡ ꯅꯨꯃꯤꯗꯥꯡ ꯃꯩ ꯆꯥꯛꯂꯛꯄꯗꯒꯤ ꯂꯂꯣꯟ ꯏꯇꯤꯛ ꯇꯧꯕ ꯃꯐꯝ ꯑꯃ ꯑꯃꯥꯡ ꯑꯇꯥ ꯊꯣꯛꯍꯟꯈ꯭ꯔꯦ ꯑꯩꯈꯣꯏꯒꯤ ꯑꯀꯥꯁꯕꯥꯅꯤ ꯄꯥꯎꯃꯤꯅ ꯍꯥꯏ ꯁꯣꯔꯠ ꯁꯥꯔꯀꯤꯠꯇꯒꯤ ꯃꯩ ꯑꯁꯤ ꯍꯧꯔꯛꯄ ꯑꯣꯏꯔꯝꯕ ꯌꯥꯏ ꯍꯥꯏꯅ ꯆꯤꯡꯅꯔꯤ ꯍꯥꯏꯂꯥꯀꯥꯟꯗꯤ ꯖꯤꯂꯥꯒꯤ ꯑꯜꯒꯥꯄꯨꯔ ꯄꯕ꯭ꯂꯤꯛ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ꯗ ꯍꯨꯔꯥꯟꯕ ꯊꯣꯛꯈꯤꯕꯒꯤ ꯊꯧꯗꯣꯛꯇꯨꯒ ꯃꯔꯤ ꯂꯩꯅꯅ ꯄꯨꯂꯤꯁꯅ ꯃꯤꯑꯣꯏ ꯑꯍꯨꯝ ꯐꯥꯒꯠꯄ ꯉꯝꯈ꯭ꯔꯦ ꯑꯩꯈꯣꯏꯒꯤ ꯍꯥꯏꯂꯥꯀꯥꯟꯗꯤ ꯄꯥꯎꯃꯤꯅ ꯍꯥꯏ ꯐꯥꯈꯤ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ꯗꯨꯗꯤ ꯃꯥꯔꯨꯞ ꯍꯨꯁꯦꯟ ꯂꯣꯁꯀꯣꯔ ꯍꯥꯐꯤꯖꯨꯔ ꯔꯍꯃꯥꯟ ꯑꯃꯁꯨꯡ ꯑꯕꯗꯨꯔ ꯔꯍꯃꯥꯟꯅꯤ ꯍꯥꯏꯂꯥꯀꯥꯟꯗꯤꯒꯤ ꯑꯦꯗꯤꯁꯅꯦꯜ ꯁꯨꯄꯔꯏꯟꯇꯦꯟꯗꯦꯟ ꯑꯣꯐ ꯄꯨꯂꯤꯁ ꯁꯃꯤꯔ ꯗꯞꯇꯔ ꯕꯔꯋꯥꯅ ꯄꯥꯎꯃꯤꯁꯤꯡꯒꯤ ꯃꯤꯐꯝ ꯑꯃꯗ ꯍꯥꯏꯈꯤ ꯁ꯭ꯀꯨꯜ ꯑꯁꯤꯗꯒꯤ ꯄꯨꯟꯅ ꯇꯦꯕ꯭ꯂꯦꯠ 12 ꯍꯨꯔꯥꯟꯈꯤ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ꯄꯤ.ꯁꯤ. 4 ꯐꯪꯕ ꯉꯝꯈ꯭ꯔꯦ ꯄꯟꯕ ꯌꯥꯏ ꯍꯧꯈꯤꯕ ꯃꯦ ꯇꯥꯡ ꯑꯃꯗ ꯑꯜꯒꯥꯄꯨꯔ ꯄꯕ꯭ꯂꯤꯛ ꯍꯥꯏꯁ꯭ꯀꯨꯜꯗ ꯍꯨꯔꯥꯟꯕꯒꯤ ꯊꯧꯗꯣꯛ ꯑꯁꯤ ꯊꯣꯛꯈꯤꯕꯅꯤ ꯂꯥꯌꯣꯟꯁ ꯀ꯭ꯂꯕ ꯑꯣꯐ ꯁꯤꯜꯆꯔ ꯁꯦꯟꯇ꯭ꯔꯦꯜ ꯑꯃꯁꯨꯡ ꯂꯥꯌꯣꯟꯁ ꯀ꯭ꯂꯕ ꯑꯣꯐ ꯁꯤꯜꯆꯔ ꯒ꯭ꯔꯦꯇꯔ ꯑꯅꯤꯒꯤ ꯊꯧꯁꯤꯜ ꯃꯈꯥꯗ ꯁꯣꯅꯥꯏ ꯑꯦꯛꯁ ꯁꯔꯚꯤꯁꯃꯦꯟ ꯋꯦꯜꯐꯤꯌꯔ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ꯍꯌꯦꯡ ꯁꯒꯣꯜꯁꯦꯜ ꯅꯨꯃꯤꯠꯇ ꯒꯣꯕꯤꯟꯗꯅꯒꯔ ꯄꯥꯔꯠ 1 ꯒꯤ ꯁꯦꯂꯨꯔ ꯄꯥꯔꯛ ꯀꯝꯃ꯭ꯌꯨꯅꯤꯇꯤ ꯍꯦꯜꯊ ꯁꯦꯟꯇꯔꯗ ꯂꯦꯝꯅ ꯃꯤꯠ ꯂꯥꯌꯦꯡꯕꯒꯤ ꯀꯦꯝꯞ ꯑꯃ ꯄꯥꯡꯊꯣꯛꯀꯅꯤ ꯍꯥꯏꯔꯤꯕ ꯀꯦꯝꯞ ꯑꯁꯤ ꯑꯌꯨꯛ ꯄꯨꯡ 10:00 ꯍꯧꯒꯅꯤ ꯍꯥꯏꯔꯤ ꯄꯦꯇ꯭ꯔꯣꯂꯤꯌꯝ ꯑꯃꯁꯨꯡ ꯅꯦꯆꯔꯦꯜ ꯒ꯭ꯌꯥꯁꯀꯤ ꯃꯟꯇ꯭ꯔꯤ ꯍꯔꯗꯤꯞ ꯁꯤꯡꯍ ꯄꯨꯔꯤꯅ ꯍꯥꯏꯔꯤ ꯅꯣꯡꯆꯨꯞ ꯑꯦꯁꯤꯌꯥꯗ ꯂꯥꯟ ꯇꯧꯔꯒꯁꯨ ꯂꯩꯕꯥꯛ ꯑꯁꯤꯗ ꯆꯥꯛ ꯊꯣꯡꯅꯅꯕ ꯒ꯭ꯌꯥꯁ ꯑꯦꯜ.ꯄꯤ.ꯖꯤ. ꯑꯋꯥꯠꯄ ꯂꯩꯔꯣꯏ ꯂꯩꯕꯥꯛ ꯑꯁꯤꯒꯤ ꯑꯣꯏꯅ ꯑꯦꯜ.ꯄꯤ.ꯖꯤ. ꯄꯨꯊꯣꯛꯄꯒꯤ ꯆꯥꯡ ꯅꯣꯡꯃꯗ ꯍꯥꯟꯅ ꯂꯩꯔꯝꯕ ꯆꯥꯡꯗꯒꯤ ꯍꯦꯟꯅ ꯋꯥꯡꯅ ꯍꯦꯟꯒꯠꯇꯨꯅ ꯍꯧꯖꯤꯛ ꯅꯣꯡꯃꯗ ꯑꯦꯜ.ꯄꯤ.ꯖꯤ. ꯄꯨꯊꯣꯛꯄꯒꯤ ꯆꯥꯡ ꯇꯣꯟ 54,000 ꯌꯧꯕ ꯉꯝꯂꯦ ꯍꯥꯟꯅꯗꯤ ꯃꯁꯤ ꯇꯣꯟ 36,000 ꯈꯛꯇꯃ ꯄꯨꯊꯣꯛꯂꯝꯕꯅꯤ ꯄꯥꯎ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ꯁꯤꯜꯆꯔ ꯅꯨꯃꯤꯗꯥꯡꯋꯥꯏꯔꯝꯒꯤ ꯄꯨꯡ 5:00 ꯇꯥꯔꯛꯀꯗꯧꯔꯦ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ꯃꯅꯤꯄꯨꯔꯤ ꯊꯧꯔꯝ ꯃꯊꯥ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